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护守天神瞻礼。今天是玫瑰圣母月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教宗祈愿在提格雷选择对话，冲突只会加剧问题。教宗勉励医护人员，抵拒以假怜悯为借口剥夺生命。梵蒂冈博物馆举行罗马观察报特展，题名为《胜过千言万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一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随后，图瓦德拉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杰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亲切的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中非共和国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另外，双方提到教会对中非共和国社会做出的宝贵贡献，以及与该国社会、政治和人道主义有关的不同议题，并特别提到和平进程。公告最后指出，双方就区域时事交换了意见。教宗梁十四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以及邻近的阿法尔和阿姆哈拉地区的局势，内地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教宗于9月30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以英语向冲突各方发出这一呼吁。教宗说，我向所有有关各方发出沉痛呼吁，愿他们选择对话的道路。武装冲突永远无法解决问题，但这会使其恶化，在后面留下死亡、破坏和怨恨的痕迹。只有真诚的努力，才能为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教宗热切希望国际社会提供慷慨和及时的贡献，以保障所有的人道主义援助抵达有需要者内地。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教宗问候意大利朝圣者，提到在十月份诵念玫瑰经时，要特别祈求战争结束并达至和平。另外，教宗提及9月27日主日在意大利波罗尼亚，三位殉道司铎被册封为真福，他们分别是教区司铎马尔基奥尼神父、慈幼会会士科米尼神父和耶稣圣心司铎会会士卡佩利神父。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悲惨时期，纳粹军队蔑视他们对堂区信友所从事的牧灵工作，这些神父因而遭杀害。教宗说，天主这些仆人的至高牺牲，向今天的基督徒体现出接近弟兄姊妹的勇气，尤其是在考验的时刻。此外，教宗问候波兰信友时提到，30年前，即1996年10月6日，圣若望保罗二世将莱沃纽克及其12位同伴册封为真福。他们于1874年在普拉图林不惜流血牺牲，以要捍卫自己属于天主教会的身份和与博多禄继承人的共荣，并忠于他们的东方礼传统。教宗将基督众门徒的合一问题，以及今天因信仰而遭迫害的天主教徒，都托付于他们带到。医护人员的天职是照顾受苦者的生命，
而非除掉他们的生命。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路德圣母朝圣地一所接待患病朝圣者的医疗机构与工作人员和受助者举行会晤，强调了这一点。超过150年以来，世界各地朝圣者来到路德这里，通过圣母将自己的身心灵的痛苦托付给耶稣。教宗说，在这里脆弱没有被藏起来，却成为神圣相遇的地方。该朝圣地今年的牧灵主题是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教宗由此谈论上主使者与玛利亚的目光交流，并指出，在这里，圣母玛利亚注视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视为独一无二的，如同圣女波尔纳德所见证的那样。这慈母的目光向我们重申，在天主眼中，没有人被视而不见。然而，在人类生命的尊严前，有些人倾向于移开目光，或者闭眼不看。为此，教宗强调，迫切需要培养默观的目光，这是一种看见生命深度的目光，从中可以领会到生命的多个幅度，例如不求回报、美好以及自由与责任感的激发。拥有这种目光的人不自认为掌握现况，却把现况当成礼物来接纳，在一切事上发现造物主的印象，在每个人内发现天主的活肖像，而且这个目光在每个人的面容上重新找到交流、对话和团结的呼召，为叫世界获得生命。为叫世界获得生命，正是教宗这次法国牧灵访问的格言。面对在场的病患，教宗深知，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出路。然而，教宗对他们说，任何人定的法律都不应该让你们失去对自己尊严的确信。相反的，恰恰是因着不可剥夺的这个人性尊严的名义，必须坚决抵拒那以假怜悯为借口要剥夺生命的诱惑。不可能将剥夺生命视为正常的事，合法的未必是道德的。在路德这座病患与希望之城，教宗邀请整个医护人员团体牢记自己天职的深远意义，也就是要照顾受苦者的生命，而非除掉他们的生命。教宗期勉医护人员成为生命的热忱仆役，谁也绝对没有权利以实验室的算法为基础来决定某个胚胎或某个老人的生命，医药绝不可为预定的死亡服务。在这层意义上，教宗邀请一方面发展舒缓治疗及研究机构，另一方面温柔地陪伴患者，如同在路德所发生的那样，为叫世界获得生命。教宗敦促医护人员和相关协会的成员不仅照顾身体，也要关怀心灵。同时，教宗告诉病患，你们不是负担，你们是我们人类跳跃的心脏，是教会的珍宝。教宗已念及那些无法亲自到现场的人，教宗最后将所有人都托付于圣母的慈母关爱，恳请圣母为他们求得主耶稣的安慰。罗马观察报的图像在梵蒂冈博物馆的美术馆展出，展览名称为《胜过千言万语》。开幕仪式于9月30日傍晚举行，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
罗马观察报主任蒙达出席并发言。杰拉戈尔宗主教表示，这个展览名称令人想起一个对报纸来说简单却格外意义深远的道理，影像立刻就能传达那些有时连长篇大论都难以表达的事。一张照片，一张图画，一个插图，事实上不仅能搭配文字，更是理解内容的关键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助于用新的目光看待现实。杰拉戈尔宗主教引用教宗梁十四世接见电影界时的讲话，指出真实的影像能维护并守护人的尊严。本次展览也展出罗马观察报1861年创刊号，以及从那之后历任教宗当选的头版新闻。从梁十三世到梁十四世，罗马观察报始终以头版全页的方式报道教宗的当选，最初是以醒目的文字凸显我们有教宗了的喜悦，后来在庇护十二世教宗当选时刊登黑白照片，近期用彩色照片传播教宗首次露面的画面。该报主任蒙达解释道，毫无疑问的，这转折的一大功劳要归于方济各教宗的宗座牧职。贝尔格里奥的措辞早就富有想象力，他本人经常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达这个概念，即影像的分量胜过千言万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座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教会毕竟灵修主保，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传教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在耶稣会刚刚建立的初期，圣伊纳爵就派遣了方济各·沙布略走向中国传教，不误方济各·沙布略的后尘，利玛窦、南怀仁、魏况国等900多位耶稣会士走进中国传教，向中国传扬福音，成为耶稣会重大的传教使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耶稣会士毕方济神父在中国传教的故事。1609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按照利玛窦神父从北京写给他的信函的要求，再次派遣德才兼备的耶稣会士们前往中国传教。总会长经过认真思考，选定刚刚进铎的毕方济神父同其他5位耶稣会士一道前往中国，协助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从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毕方济满怀雄心壮志，跨越千山万水，先抵达澳门学习中文3年，1613年来到北京传教。毕方济走在北京街头，心中有说不出的清爽和愉悦，他终于走进了中国首都北京。阳春三月，春意正浓，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充满东方神韵的迷人景色，辉煌壮丽的宫殿，宽敞笔直的大道，红墙绿瓦，城门角楼，在朝霞映照下的护城河碧波荡漾。毕方济驻足在宣武门利玛窦神父建起的天主教堂前，内心感到无限的欣慰。他赞叹锦绣中国大好河山，他感佩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灿烂文化与悠久文明。屹立在北京巍峨庄严的圣堂，象征着中华民族对天主的敬畏。他感谢天主让他来到生机盎然美丽的中国，中国召唤了他，伟大的中国人民已经伸开双臂在迎接基督的救恩。毕方济神父从内心中油然升起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尊敬。可爱的中国，天主要垂顾你，基督要走近你，天主的祝福要临于你。只是毕方济神父的耳边回想起出发前耶稣会总会长向耶稣会士们讲述的肺腑之言。亲爱的神父们，今天你们就要启程前往中国，我相信你们能肩负起教会的传教使命，成为一名像伊纳爵·罗耀拉一样的耶稣会传教士，将基督的福音带向中国。当伊纳爵·罗耀拉刚刚建立耶稣会，就开始了耶稣会的传教使命。方济各·沙布略是耶稣会派出的第一位走向远东的传教士。伊纳爵清楚地看到，教会虽历经了1500年的历史，而教会的传播福音仍只限定在欧洲裹足不前。基督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是为全球各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遥远的中国人民甚至没有听到过耶稣基督的名字，
把基督带给中华民族，只是中华民族的盼望是基督的意愿，是教会责无旁贷的使命。你们要记住，伊纳爵·罗耀拉是第一任耶稣会总会长，他看到教会面临不断的战争和殖民势力的传教环境，伊纳爵制定的耶稣会传教方针明确指出，基督的救恩是天主赐给人类的生命恩典，是天主对人类最大的爱，关系到每一个人或向基督永生的生命。耶稣会士的传教使命是生活出基督和平的福音，做基督福音的使者，将基督福音带给传教国家的人民。一句话，你们要怀着基督的圣爱走向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方济各·沙布略、利玛窦这两位耶稣会士做到了，我要求你们也要做到，这就是耶稣会的传教方法。今天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伊纳爵·罗耀拉要求耶稣会士们在传扬福音时牢记的一句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毕方济神父重复着总会长的教导，心中感到更加明亮，他对在中国传扬福音充满信心，成竹在胸。这条在中国的传教道路，利玛窦已经走过了，他为所有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立下了榜样。毕方济满怀信心地立刻投入在北京的传教工作，他要把基督的和平福音带给中国人民。毕方济神父继续在北京的传教工作，完成利玛窦神父的未竟之业。他在北京宣武门教堂教授要理，做弥撒，行圣事，继续写作中国教会的传教书籍。令毕方济特别感到开心的是，他在北京和其他来华耶稣会士的相遇，与龙华民、熊三拔、邓玉涵、罗雅谷耶稣会士们齐心合力，共同为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奉献自己的心力。热爱中国的耶稣会士们为中国天文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将西方其他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耶稣会士们珍视中国文化，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珍贵的四书五经第一次翻译成西方语言介绍给欧洲，让欧洲人民了解中国文化。让毕方济和在华耶稣会士们深受感动的是，朝廷宰相徐光启这位利玛窦为他领洗的天主教友，对耶稣会士们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为在北京传教的每一位传教士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让传教士们深感中国人民珍惜友情，为人慷慨乐善好施。即使在传教艰困时期，徐光启打开自己的家门，为无处安身的传教士遮蔽风雨，更坚定了耶稣会士们四海为家的胸怀。1639年，明朝皇帝面临境外敌国的战争威胁，毕方济神父与中国国运休戚与共，他请求宰相徐光启引荐，向崇祯皇帝呈上奏折，献上富国强兵的四个策略：一、明立法以昭大统；二、颁矿脉给予军需；三、通西商
以观海力。四，苟西统以资战寿。当毕方济向皇上献上奏折第二天，崇祯皇帝即做了批复。此后这四项建议逐一得到了施行。之后继位的隆武帝特召毕方济前来，向毕方济赐御书上帝临汝匾额，拨款扩建教堂，表彰毕方济神父一片丹心对中国的热爱和贡献。毕方济神父从不停止脚下传播福音的步履，从最初在北京传教，以后他的传教足迹遍及无锡、上海、开封、扬州、苏州、宁波、福州等地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发展教会。每到一处，他都受到教友们的热烈欢迎，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扬福音留下佳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毕方济神父在中国传教长达39年，他珍惜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每一天，以他坚韧不拔的毅力，把基督和平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他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最后一封信函中这样写道：敬爱的总会长神父，基督内平安，我怀着感恩之情给您写这封信。我想告诉您，我在中国工作生活很愉快，耶稣让我看到多么淳朴善良、热爱天主的中国教友们，我为在中国传教而感谢天主。中华民族有着很浓厚的宗教情愫，如果你能看到中国教友们对天主的虔敬侍奉，你一定会感动的。就像利玛窦神父所描述的，中华民族是天主特别眷顾的民族，他们是用心灵侍奉天主。我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都建立了教会，教友人数不断增加，中国教会仍在不断发展和壮大。耶稣会的传教目光是远大的，我们一定会看到中国教会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希望您把中国教会的建立和发展报告给教宗。在中国的每一位耶稣会士都记得自己的誓言，做基督福音的仆役，忠诚地为基督福音效力。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伊纳爵·罗耀拉对我们的教导，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中国传扬福音。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毕方济神父他是基督和平福音的工具，在辽阔的中国用其一生向中华民族传扬基督和平的福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中国教会历史书卷中，毕方济神父为中国人民谱写了一篇基督和平福音的颂歌。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护守天神瞻礼。今天是玫瑰圣母月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教宗祈愿在提格雷选择对话，冲突只会加剧问题。教宗勉励医护人员抵拒以假怜悯为借口剥夺生命。梵蒂冈博物馆举行罗马观察报特展，题名为胜过千言万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10月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随后图瓦德拉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亲切的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中非共和国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另外，双方提到教会对中非共和国社会做出的宝贵贡献，以及与该国社会、政治和人道主义有关的不同议题，并特别提到和平进程。公告最后指出，双方就区域时事交换了意见。教宗梁十四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以及邻近的阿法尔和阿姆哈拉地区的局势，内地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教宗于9月30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以英语向冲突各方发出这一呼吁。教宗说，我向所有有关各方发出沉痛呼吁，愿他们选择对话的道路。武装冲突永远无法解决问题，但这会使其恶化，在后面留下死亡、破坏和怨恨的痕迹。只有真诚的努力，才能为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教宗热切希望国际社会提供慷慨和及时的贡献，以保障所有的人道主义援助抵达有需要者内地。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教宗问候意大利朝圣者，提到在10月份诵念玫瑰经时，要特别祈求战争结束并达至和平。另外，教宗提及9月27日主日，在意大利波罗尼亚，三位殉道司铎被册封为真福，他们分别是教区司铎马尔基奥尼神父、慈幼会会士科米尼神父和耶稣圣心司铎会会士卡佩利神父。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悲惨时期，纳粹军队蔑视他们对堂区信友所从事的牧灵工作，这些神父因而遭杀害。教宗说，天主这些仆人的至高牺牲，向今天的基督徒体现出接近弟兄姊妹的勇气，尤其是在考验的时刻。此外，教宗问候波兰信友时提到，30年前，即1996年10月6日，圣若望保罗二世将莱沃纽克及其12位同伴册封为真福，他们于1874年在普拉图林不惜流血牺牲，以要捍卫自己属于天主教会的身份和与博多禄继承人的共荣，并忠于他们的东方礼传统。教宗将基督众门徒的合一问题，以及今天因信仰而遭迫害的天主教徒，都托付于他们代祷。医护人员的天职是照顾受苦者的生命，
而非除掉他们的生命。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路德圣母朝圣地一所接待患病朝圣者的医疗机构与工作人员和受助者举行会晤，强调了这一点。超过150年以来，世界各地朝圣者来到路德这里，通过圣母将自己的身心灵的痛苦托付给耶稣。教宗说，在这里，脆弱没有被藏起来，却成为神圣相遇的地方。该朝圣地今年的牧灵主题是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教宗由此谈论上主使者与玛利亚的目光交流，并指出，在这里，圣母玛利亚注视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视为独一无二的，如同圣女波尔纳德所见证的那样。这慈母的目光向我们重申，在天主眼中没有人被视而不见。然而，在人类生命的尊严前，有些人倾向于移开目光，或者闭眼不看。为此，教宗强调，迫切需要培养默观的目光，这是一种看见生命深度的目光，从中可以领会到生命的多个幅度，例如不求回报、美好以及自由与责任感的激发。拥有这种目光的人不自认为掌握现况，却把现况当成礼物来接纳，在一切事上发现造物主的印象，在每个人内发现天主的活肖像，而且这个目光在每个人的面容上重新找到交流、对话和团结的呼召，为叫世界获得生命。为叫世界获得生命，正是教宗这次法国牧灵访问的格言。面对在场的病患，教宗深知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出路，然而教宗对他们说，任何人定的法律都不应该让你们失去对自己尊严的确信，相反的，恰恰是因着不可剥夺的这个人性尊严的名义，必须坚决抵拒那以假怜悯为借口要剥夺生命的诱惑，不可能将剥夺生命视为正常的事，合法的未必是道德的。在路德这座病患与希望之城，教宗邀请整个医护人员团体牢记自己天职的深远意义，也就是要照顾受苦者的生命，而非除掉他们的生命。教宗期勉医护人员成为生命的热忱仆役，谁也绝对没有权利以实验室的算法为基础来决定某个胚胎或某个老人的生命，医药绝不可为预定的死亡服务。在这层意义上，教宗邀请一方面发展舒缓治疗及研究机构，另一方面温柔地陪伴患者，如同在路德所发生的那样，为叫世界获得生命。教宗敦促医护人员和相关协会的成员不仅照顾身体，也要关怀心灵。同时，教宗告诉病患，你们不是负担，你们是我们人类跳跃的心脏，是教会的珍宝。教宗已念及那些无法亲自到现场的人，教宗最后将所有人都托付于圣母的慈母关爱，恳请圣母为他们求得主耶稣的安慰。罗马观察报的图像在梵蒂冈博物馆的美术馆展出，展览名称为《胜过千言万语》。开幕仪式于9月30日傍晚举行，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
罗马观察报主任蒙达出席并发言。杰拉戈尔宗主教表示，这个展览名称令人想起一个对报纸来说简单却格外意义深远的道理，影像立刻就能传达那些有时连长篇大论都难以表达的事。一张照片，一张图画，一个插图，事实上不仅能搭配文字，更是理解内容的关键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助于用新的目光看待现实。杰拉戈尔宗主教引用教宗梁十四世接见电影界时的讲话，指出真实的影像能维护并守护人的尊严。本次展览也展出罗马观察报1861年创刊号，以及从那之后历任教宗当选的头版新闻。从梁十三世到梁十四世，罗马观察报始终以头版全页的方式报道教宗的当选，最初是以醒目的文字凸显我们有教宗了的喜悦，后来在庇护十二世教宗当选时刊登黑白照片，近期用彩色照片传播教宗首次露面的画面。该报主任蒙达解释道，毫无疑问的，这转折的一大功劳要归于方济各教宗的宗座牧职。贝尔格里奥的措辞早就富有想象力，他本人经常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达这个概念，即影像的分量胜过千言万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座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教会毕竟灵修主保，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传教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在耶稣会刚刚建立的初期，圣伊纳爵就派遣了方济各·沙布略走向中国传教，布务方济各·沙布略的后尘、利玛窦、南怀仁、魏旷国等900多位耶稣会士走进中国传教，向中国传扬福音，成为耶稣会重大的传教使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耶稣会士毕方济神父在中国传教的故事。1609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按照利玛窦神父从北京写给他的信函的要求，再次派遣德才兼备的耶稣会士们前往中国传教。总会长经过认真思考，选定刚刚进铎的毕方济神父同其他5位耶稣会士一道前往中国，协助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从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毕方济满怀雄心壮志，跨越千山万水，先抵达澳门学习中文3年，1613年来到北京传教。毕方济走在北京街头，心中有说不出的清爽和愉悦，他终于走进了中国首都北京。阳春3月，春意正浓，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充满东方神韵的迷人景色，辉煌壮丽的宫殿，宽敞笔直的大道，红墙绿瓦，城门角楼，在朝霞映照下的护城河碧波荡漾。毕方济驻足在宣武门利玛窦神父建起的天主教堂前，内心感到无限的欣慰。他赞叹锦绣中国大好河山，他感佩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灿烂文化与悠久文明。屹立在北京巍峨庄严的圣堂，象征着中华民族对天主的敬畏。他感谢天主让他来到生机盎然美丽的中国，中国召唤了他，伟大的中国人民已经伸开双臂在迎接基督的救恩。毕方济神父从内心中油然升起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尊敬。可爱的中国，天主要垂顾你，基督要走近你，天主的祝福要临于你。这时毕方济神父的耳边回想起出发前耶稣会总会长向耶稣会士们讲述的肺腑之言。亲爱的神父们，今天你们就要启程前往中国，我相信你们能肩负起教会的传教使命，成为一名像伊纳爵·罗耀拉一样的耶稣会传教士，将基督的福音带向中国。当伊纳爵·罗耀拉刚刚建立耶稣会，就开始了耶稣会的传教使命。方济各·沙布略是耶稣会派出的第一位走向远东的传教士。伊纳爵清楚地看到，教会虽历经了1500年的历史，而教会的传播福音仍只限定在欧洲裹足不前。基督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是为全球各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遥远的中国人民甚至没有听到过耶稣基督的名字，
把基督带给中华民族，只是中华民族的盼望，是基督的意愿，是教会责无旁贷的使命。你们要记住，伊纳爵·罗耀拉是第一任耶稣会总会长，他看到教会面临不断的战争和殖民势力的传教环境，伊纳爵制定的耶稣会传教方针明确指出，基督的救恩是天主赐给人类的生命恩典，是天主对人类最大的爱，关系到每一个人或向基督永生的生命。耶稣会士的传教使命是生活出基督和平的福音，做基督福音的使者，将基督福音带给传教国家的人民。一句话，你们要怀着基督的圣爱走向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方济各·沙布略、利玛窦这两位耶稣会士做到了，我要求你们也要做到，这就是耶稣会的传教方法。今天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伊纳爵·罗耀拉要求耶稣会士们在传扬福音时牢记的一句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毕方济神父重复着总会长的教导，心中感到更加明亮。他对在中国传扬福音充满信心，成竹在胸。这条在中国的传教道路，利玛窦已经走过了。他为所有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立下了榜样。毕方济满怀信心地立刻投入在北京的传教工作，他要把基督的和平福音带给中国人民。毕方济神父继续在北京的传教工作，完成利玛窦神父的未尽事业。他在北京宣武门教堂教授要理，做弥撒，行圣事，继续写作中国教会的传教书籍。令毕方济特别感到开心的是，他在北京和其他来华耶稣会士的相遇，与龙华民、熊三拔、邓玉涵、罗雅谷耶稣会士们齐心合力，共同为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奉献自己的心力。热爱中国的耶稣会士们为中国天文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将西方其他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耶稣会士们珍视中国文化，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珍贵的四书五经第一次翻译成西方语言介绍给欧洲，让欧洲人民了解中国文化。让毕方济和在华耶稣会士们深受感动的是，朝廷宰相徐光启这位利玛窦为他领洗的天主教友对耶稣会士们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为在北京传教的每一位传教士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让传教士们深感中国人民珍惜友情，为人慷慨乐善好施。即使在传教艰困时期，徐光启打开自己的家门，为无处安身的传教士遮蔽风雨，更坚定了耶稣会士们四海为家的胸怀。1639年，明朝皇帝面临境外敌国的战争威胁，毕方济神父与中国国运休戚与共，他请求宰相徐光启引荐，向崇祯皇帝呈上奏折，献上富国强兵的四个策略：一、明立法以昭大统；二、颁矿脉给予军需；三、通西商
以观海力。四，苟悉统以资战寿。当毕方济向皇上献上奏折第二天，崇祯皇帝即做了批复。此后这四项建议逐一得到了施行。之后继位的隆武帝特召毕方济前来，向毕方济赐御书上帝临汝匾额，拨款扩建教堂，表彰毕方济神父一片丹心对中国的热爱和贡献。毕方济神父从不停止脚下传播福音的步履，从最初在北京传教以后，他的传教足迹遍及无锡、上海、开封、扬州、苏州、宁波、福州等地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发展教会。每到一处，他都受到教友们的热烈欢迎，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扬福音留下佳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毕方济神父在中国传教长达39年，他珍惜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每一天，以他坚韧不拔的毅力，把基督和平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他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最后一封信函中这样写道：敬爱的总会长神父，基督内平安，我怀着感恩之情给您写这封信。我想告诉您，我在中国工作生活很愉快，耶稣让我看到多么淳朴善良、热爱天主的中国教友们，我为在中国传教而感谢天主。中华民族有着很浓厚的宗教情愫，如果你能看到中国教友们对天主的虔敬侍奉，你一定会感动的。就像利玛窦神父所描述的，中华民族是天主特别眷顾的民族，他们是用心灵侍奉天主。我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都建立了教会，教友人数不断增加，中国教会仍在不断发展和壮大。耶稣会的传教目光是远大的，我们一定会看到中国教会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希望您把中国教会的建立和发展报告给教宗。在中国的每一位耶稣会士都记得自己的誓言，做基督福音的仆役，忠诚地为基督福音效力。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伊纳爵·罗耀拉对我们的教导，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中国传扬福音。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毕方济神父，他是基督和平福音的工具，在辽阔的中国，用其一生向中华民族传扬基督和平的福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中国教会历史书卷中，毕方济神父为中国人民谱写了一篇基督和平福音的颂歌。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教会需要艺术家一起守护伟大的人类。教宗与儿童恭念玫瑰经，指出百万孩童齐念经，形成巨型玫瑰念珠。教宗接见匈牙利总理，祖皮书记在俄罗斯，加强并加快核实，以促进家庭团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当艺术抵御同质化，让目光放慢节奏，并催促我们在那拒绝被消耗的事物前停下脚步时，艺术就能成为在文化和灵性上复苏的形式。教宗梁十四世10月2日在梵蒂冈接见圣座文化教育部举办的一场会议的与会艺术家，如此省思了教会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场活动的主题是机会的艺术一起编织。教宗首先感谢圣座文化教育部成员筹备威尼斯双年展的展馆，并强调今年梵蒂冈展览的格言是耳朵是心灵的眼。教宗表示，的确艺术有如天线那样接收人心最大的疑问，并且让他们可以被听见、看见和分享。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教导，重申人心急切不安地寻求真理，所以说真实的艺术受到这种急切不安的驱动。教宗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对教会而言，艺术绝对不只是个装饰品，更是聆听的重要地方。在这空间里，人学习到人类的渴望与创伤，人类对美好、正义与和平的渴求，以及对意义的寻求。在搜寻引擎的年代，那会带来极大危险的不只是审查制度，还有同质化；不只是强加的安静，还有那让人听不见的噪音。相反的，艺术走得比预定的答案更深更远，而且寻找丝线，把自动系统反复提出的事实连接起来。引用圣保罗六世对艺术家说的话，教宗梁十四世重申，教会需要在宣讲的职务上与艺术家合作，让精神的世界、天主的世界触手可及、浅显易懂。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这点格外真切，因为现在迫切需要将人的艺术与机器的作品区分开来。教宗坚持艺术与机器产品在本质上的区别，机器是在别人创作的数百万图像的基础上，经由统计学的计算来产出产品。在此机会上，教宗表示，教会希望更新他与艺术家和文化机构的盟友关系。教宗最后向艺术家和策展人保证，教会对他们怀有敬重，致以感激，寄予希望。教会需要艺术家，并盼望与艺术家同行，从而守护那托付于己的伟大的人类。10月1日，玫瑰圣母月的第一天傍晚，梵蒂冈花园传出整齐而稚嫩的祈祷声，700多名孩童聚集在这座花园里的路德圣母岩洞前，与教宗梁十四世一起诵念玫瑰经，恳求和平的恩典。念经前，教宗告诉孩子们，当晚的聚会是为了与最爱我们的两个人同在，也就是主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
从不让我们感到孤独，总是与我们同在。这次祈祷活动由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举办，与教宗同声祈祷的孩童来自九个国家：意大利、巴基斯坦、叙利亚、德国、阿根廷、巴西、葡萄牙、瑞士、乌克兰。教宗抵达岩洞，在献花这个爱的举动后，向在场众人发表简短讲话，感谢主办方和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孩童和他们的家长、司铎和陪伴他们的人。教宗向他们表明，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比任何人都爱我们，从不让我们感到孤独，总是与我们同在。然后教宗邀请大家对耶稣和圣母说：耶稣，我爱你。玛利亚，我爱你。教宗阐明，在玫瑰经祈祷活动中，要为世界上所有孩童，尤其是为了生活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战争之地的儿童们祈求和平。接着教宗向孩童们解释当晚祈祷的流程：献花、点燃蜡烛，以及通过光明五端来默想耶稣在生命中将光明和平安带给许多人的重要时刻。随后教宗邀请大家向耶稣表达感谢，并怀着依世之情恳求他赐下和平之恩。此外，这几天同心合意地诵念玫瑰经为和平祈祷的，不仅有在梵蒂冈念经的教宗与孩童，还有全世界的100万名孩子。对此教宗指出，100万人等于是5000万遍圣母经，从各地方以各语言传到高天，呼求和平。这形成一串巨型的玫瑰念珠，将地球上所有大洲、各种族、各国家彼此串联起来。教宗最后鼓励孩子们，除了念经以外，也要循规蹈矩，因为祈祷必须始终有好的行为、爱的举动相伴，如此一来，和平才会与日俱增。教宗梁十四世九月底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提到这个消息。随后毛焦尔总理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举行会晤。公告指出，在友好的会谈中，双方对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天主教会对匈牙利国家生活所做的贡献表示满意。在会谈中，双方还谈论了匈牙利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共同关注的议题，涉及教育领域和保护世界上较为脆弱的基督徒团体。最后，双方就目前的国际现况交换了意见，尤其谈及在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局势，并期盼国际社会能更加致力于推动和平。祖皮书记在莫斯科的第三次使命已于9月30日结束。此前，他曾于2023年6月和2024年10月出事。圣父教宗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特使、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今年7月曾前往乌克兰，也在利沃夫地区的战俘营探望俄罗斯士兵。9月30日，祖皮书记访问了关押乌克兰战俘的营地，与他们交谈，带去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讯息，并表达期盼他们能早日回家的希望。
这三天陪伴书记的有圣座驻莫斯科大使达尼洛总主教，祖皮书记会见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对外政策事务顾问乌沙科夫，会谈的重点是军人和平民俘虏的处境，寻找失踪人员、家庭团聚以及未成年人重返家园的问题。书记也会见了俄罗斯联邦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以及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比洛娃。兰特拉托娃感谢书记有建设性的态度，书记说务必加强并加快必要的核实，以确保家庭团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这里是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节目。我们将分两期为您讲授圣智圣事。在进入深奥的神学教理之前，请听众朋友们在心中静静地思考一个问题。在您过去的生命经历中，您是否遇见过某位特别富有服务精神的人？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您由衷的佩服，甚至让您的心灵受到长久的震撼？记得有一年，有两位热心的信友前去服务一个儿童及青少年的信仰生活营，他们的任务非常神圣，就是负责带领营地里几十个孩子的灵修活动与信仰培育。在服务的队员中，有一位名叫海宇的青年。海宇与他的同龄人不同，从小就罹患严重的大脑麻痹病，不仅说话行动吃力，而且双腿无法站立，出行完全依靠轮椅代步。在一个充满了蹦蹦跳跳的孩子需要耗费很大体力的夏令营里，一个坐轮椅的青年该如何服务他人呢？然而在那个整整十天的营期里面，我亲眼见证了什么叫做热心服务的典范，而这个典范并不是别人，正是与海宇合作、担任他搭档的一位年轻服务员。在营地里，不论是早晨操场上阳光灿烂的升旗仪式，还是圣堂内神圣庄严的感恩圣事，不论是教室里生动有趣的道理课，还是走廊走道上热闹非凡的园游会，甚至是在餐厅里的每一次用餐，海宇一次都没有缺席过。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位伙伴完全顾不上自己身体的疲惫，也不管营地各处那一道道高高的台阶，他用自己宽大的肩膀和坚实的双手，推着轮椅上的海宇，参加团队的所有活动。他让海宇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个被团队深深接纳的一员。在整整十天的生活营当中，这位年轻人在众人面前从未提到过自己的辛劳，他的脸庞总是挂着谦卑喜乐的微笑。在那一刻，在这位平凡的服务员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影子。数年之后，我荣幸地参加了这位年轻人的竞夺典礼。一个真正富有服务精神的人，总能用他的生命让我们看见耶稣。正如马尔谷福音第十章43-45节中，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那段震撼人心却又温柔至极的话：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做众人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在天主教会神圣的七件圣事中，根据他们的性质和目的，教理为他们做了巧妙的分类。其中有两件圣事非常特殊，那就是圣智圣事与婚姻圣事。这两件圣事被称为服务的圣事，或者叫为共荣服务的圣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与其他为了领受者个人圣化、个人得救的圣事，比如圣喜、监证、圣体圣事不同，圣志和婚姻在本质上是为其他人的得救而设立的。如果这两件圣事为领受者个人带来了救恩，那也是通过他们对他人、对团体的无私服务而达到的。婚姻圣事通过夫妻彼此的相爱、家庭的建立来服务生命的延续和教会的繁衍，而圣志圣事则是通过圣职人员的牧养、宣讲和圣化来服务教会及天主神圣子民的得救。今天就让我们按照天主教教理第1539条至1588条的脉络，展开圣志圣事主题的讲授。要真正理解新约的圣志圣事，我们的目光必须穿过历史的迷雾，回到漫长的旧约时代，因为天主救恩的计划是一步步展开的。翻开旧约户籍记，我们会发现，早在以色列子民流浪旷野的时代，天主就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做出了一个特殊的选择。天主挑选了勒位支派，将他们从世俗的军役、土地的分配中免除出来，立他们为司祭，提升他们专门来管理和侍奉上主的圣所。在当时，勒位支派的司祭们承担着崇高的职责，他们要代表全体以色列子民向上主祈祷，要在会幕和圣殿里不断地奉献牛羊、五谷等祭品，用以向天主表达赞美、感恩，并为百姓求宽恕、赎罪。这种制度在当时维系了天主与选民之间的盟约关系。然而，教理第1540条清楚地指出，旧约的司祭制度存在着人性上的必然局限。即使当时的勒位司祭天天站立在祭坛前，不厌其烦地不断地向上主奉献鲜血与祭品，他们的司祭职仍然是软弱无力。为什么？因为牛羊的血并不能真正洗净人性的罪污，那些祭品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死亡，更不能为世人带来决定性的、彻底的救恩，需要不断地重复献祭。唯有到了新约时代，天主圣子基督降生成人，因着基督在加尔瓦略山上那唯一的、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的十字架祭献，才彻底撕裂了圣殿的帷幕，为全人类一次而永远地赢得了决定性的赎罪恩宠。因此，教理第1545条宣告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耶稣基督是全人类历史中唯一真正的司祭。旧约时代亚巴郎的祭献、墨基瑟德的祝福以及勒位支派那延续千年的司祭职，在救恩史的宏伟蓝图里，都只是一个神圣的预象。他们的存在就像是黎明前的曙光，是为了预报并指向那真正能够战胜罪恶与死亡的新约大司祭耶稣基督。因此，新约时代教会内所有的圣职人员、所有的司祭，他们本身并不是救恩的源头，他们都是这位唯一大司祭的仆人。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会问：既然基督是唯一的司祭，
神职人员是他的仆人，那我们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在天主的眼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触及到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最核心的教导之一。教理第1546条明确地告诉我们，整个信友团体就其本身而言是司祭信的，信友实行他们由圣喜圣事接受的司祭职，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圣召参与基督作为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使命。这就是分享基督唯一司祭职的第一种方式，即普通司祭职。每一个受过洗的基督徒，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我们都是天主圣殿里的司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工作、家庭的重担、个人的祈祷，甚至是生活中的痛苦，当作属灵的祭品奉献给天主。我们在世俗社会中宣讲福音，践行爱德，这就是在发挥我们圣喜的恩宠，是在履行我们的普通司祭职。然而，为了让这个由全体平信徒组成的教会能够有序运转，为了让大家不至于在世俗中迷失方向，基督在全体信友共享普通司祭职的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特别召教一些信友接受特殊的祝圣。这些接受特殊祝圣者，就是分享基督唯一司祭职的第二种方式，公务司祭职。他们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活中圆满地活出甚喜的恩宠。因此，我们说，经由助圣而接受的公务司祭职，与其他现有的普通司祭职，虽然各自按照自己的独特方式，都在参与基督唯一的司祭职，但是二者在实质上，而不仅仅是等级上，是有着清晰且重要的区别。它们相互依存，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都会损坏教会奥体的完整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圣至圣事第一部分的教理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圣至圣事的第二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愿天主的平安与您同在，再会。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